各位朋友，欢迎你们继续和我陈书一起分享中乐。未来几集我们会暂时离开主体上是汉族人聚居的地区，而走到去汉族以外其他民族聚居的地区，即是新疆、西藏、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去采风觅韵，透过音乐去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风物。不如今集我们先去位于大西北的新疆。为了这样，我将今集的节目定为采风觅韵访新疆。新疆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好大啊！新疆的总面积几乎有10个广东那么大。住在新疆里面的民族，除了占人口最多的维吾尔族，还有很多外族，例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当然还有汉族。讲到新疆特产，即时想起的就有和田的肉、鲜鲜的哈密瓜、吐鲁番的葡萄、伊犁的苹果，当然各地还有地毡、花母等等。在音乐方面，新疆和汉族音乐很不同，他们惯用的乐器有属于弹拨乐的都他尔、东不拉和热雅虎。拉尔乐有艾捷克、萨他尔和很有特色的敲击乐纳格拉，即是铁鼓。另一方面，新疆的独奏乐、合奏乐和歌唱都有不同特色。我们在这集节目里面当然会享受到一些原汁原味的新疆音乐，亦会欣赏到一些在新疆音乐改编过来的乐曲，和一些以新疆风物作为题材的新创作。好了，首先登场的是一首叫做《想念》的都他尔独奏曲。都他尔是一种琴杆很长的弹拨乐，它的特色是音量比较小，而音色很柔和。这首《想念》是讲述男子对情人的思念，日日都盼望情人到来同他相聚，等他可以尽情倾诉，可惜他的情人没出现到。

剛才的獨奏曲上念是由阿不都熱依木負責彈刀塔二。聽完器樂獨奏，我們轉為欣賞一首男聲的小組合唱，歌名是《心願》。究竟歌裡面所指的是什麼心願呢？哦，原來是說有位男士怎樣去迎接情人。成首歌大概是說，在天上的一片清空裡面，一顆顆星星很明亮，而地上我的情人所走過的路，留下了陣陣的玫瑰花香。當我知道情人就快來到，我要飛奔去迎接他，我還要用我的眼淚水洗清街道的灰塵。

头先嘅歌曲《心愿》系由达悟提、马木提等人合唱。听完两首原汁原味嘅乐曲，不如听翻首由汉族人描写新疆人嘅乐曲啊！作曲家周德明写过一首洋感曲《欢乐的新疆》，描述新疆人嘅豪爽性格同埋对自己家乡嘅热爱。作曲家以一动一静嘅对比，嚟凸显新疆嘅欢乐情景。

头先嘅《欢乐的新疆》系由黄文礼以扬琴独奏。听完清脆流丽嘅扬琴独奏，我哋转去听一首由黄乐斌响采风嘅岁月当中移植过嚟嘅歌曲。呢首就系极之有名嘅《在银色月光下》。严格嚟讲，呢首唔系维吾尔族歌，而系塔塔尔族嘅民歌。塔塔尔族是住在新疆的一个人口很少的民族。这首歌曲是讲述一位青年在银色的月光下邂逅一位美丽姑娘，而深深爱上了对方。谁知当他再次回到原先相识的地方，那位姑娘刚刚嫁了人了。新娘结婚了，而新郎不是我，于是骑上马背飞跑去找那位姑娘。

剛才為我們唱出在銀色月光下的歌者，是我很欣賞的男高音朱崇謀。在內地唱男高音的人，相信沒有人未唱過這首歌，但是有哪位唱得好過朱崇謀呢？那我就想不到了。聽完男聲的在銀色月光下，我們聽一首維吾爾族的民歌《我的花兒》。這首民歌總共有兩段，第一段的第一次是以維吾爾話唱出，歌詞大概是說：你的名字很親切，心愛的姑娘，一見你我就心花開放，美麗的姑娘，我的花兒，我要歡笑。第一段唱第二次的時候是用普通話唱，而第二段亦是以普通話唱出，大概是說：你好似個海洋，我是海鸥，永遠在海面飛翔，美麗的姑娘，我的花兒，我要歡笑。

剛才首《我的花兒》是由女歌手阿爾茲古麗陶爾信唱出。聽完一首原汁原味的維吾爾族民歌，我們轉去聽一下漢族作曲家許清燕根據新疆的音調編寫一首叫做《伊犁河晚會》。樂曲是描寫由哈薩克斯坦向東流到新疆西部的伊犁河，在晚間人們來到河邊，一邊欣賞河岸夜景，一邊彼此暢聚。

头先嘅伊犁河晚会系马胜龙所指挥嘅上海民众乐团嘅演奏。大家一边听嘅时候，有冇想象到河边晚会嘅模样呢？听完一首咁轻快欢唱嘅乐曲，不如我哋转听一首比较严肃沉郁嘅乐曲啊！呢首由现代作曲家刘桓创作嘅《沙迪尔传奇》，是讲述清朝时候沙迪尔领导族人誓死反抗满清政府暴力镇压回疆的故事。这首是民族交响法的乐曲，由于乐曲都几长，现在一起听一下结尾的部分。

剛才的《沙迪爾傳奇》是夏飛雲指揮新加坡華樂團的錄音。在新疆音樂裏頭有一首很有名的維吾爾族民歌，叫做《阿拉木汗》。這位阿拉木汗是住在吐魯番附近的少女，縱使她未必是傾國傾城，但是她起碼有令到不少男士傾慕不已的美貌。歌詞裏面說，阿拉木汗怎樣的呢？身段不肥亦不瘦，他的眉毛似彎月，他的腰身似棉柳，他的小嘴很多情，眼睛能够令你发抖。

剛才那首《阿拉木汗》原先是首獨唱曲，不過移植了過來之後變成首合唱曲。剛才我們聽到的是中央樂團合唱隊的錄音。聽完合唱版的《阿拉木汗》，我們聽回首維吾爾族的傳統音樂《烏夏克木卡姆第一達斯坦間奏曲》。曲名裡面的《烏夏克》三個字是情人的意思。維吾爾族有十二個木卡姆，即是有十二個集歌、樂、舞於一身的套曲。而木卡姆裡面的達斯坦一般是用來敘述故事的。如果大家對木卡姆這個樂種有興趣，可以看看內地周吉寫的書，叫做《木卡姆》。好了，我們聽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歌舞團樂隊的演奏吧。

听完一首乌克克木卡姆里面的达斯坦曲，节目就快要结束了。在离开新疆之前，我们听一首属于第三套创作的音乐。王洛宾根据一首讲述一对新人结婚情景的维吾尔族民歌，改编成一首民歌，叫做《掀起你的盖头》。当中的唱词就是讲新娘头帕被掀起之后，她面部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美丽标志的。关乃仲将这首热门的民歌再改编，务求凸显婚礼里面的喜乐气氛和新郎新娘的心情。

头先嘅改编乐曲《掀起你的盖头来》，系由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嘅录音。无论我哋对头先嗰首乐曲喜欢定唔喜欢，佢正正标志住乐曲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嘅再创作。匆匆分享过十首乐感各有不同嘅乐曲，落在神州嘅《采风觅韵访新疆》要结束啦。我陈书鼓励大家多啲认识唔同嘅民族，彼此欣赏尊重。再会。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在杜蜜月开始创作的 E 小调燕乐四重奏，之后有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 这一首是他最后3首钢琴奏鸣曲之一。在这里舒伯特终于有勇气随心创作，不再顾虑乐评人甚至观众的看法。最后是西贝流士表面高冷但内里激情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西欧和北欧作品了。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我是卢厚敏。嚟紧呢几个星期咧，我会大家介绍管乐团嘅发展曲目，以及喺香港嘅发展。咁好多人认为咧，管乐团系咪一个西洋管弦乐团一个即系变形啊，或者系抄袭咧？但其实咧，大家咁嘅谂就系其实就系想当然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原来咧，管弦乐团同埋管乐团咧，其实系同步发展嘅。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咧，一个管弦乐团系喺西方喺17世纪开始发展嘅。佢系因为有个歌剧嘅开始，佢而有呢个管弦乐团嘅做伴奏嘅。而管乐团咧，其实咧就比管弦乐团咧仲发展得仲早。咁佢最早嘅发展咧，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嘅德国嘅城市乐队啊，或者法国嘅一个宫廷乐队。咁同埋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基石就系个土耳其嘅军乐队。咁土耳其嘅军乐队咧，其实喺个奥斯曼帝国里边咧就不停咁扩张咧，亦都系伸延到去北非啊、欧洲嘅地方，特别系一个东欧嘅地方。咁喺文艺复兴之后咧。在威尼斯的乐派里面，一位作曲家乔凡尼就用了很多的管乐合奏，就放在这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里面做这个音乐的侍奉。那怎么侍奉呢？原来就是因为威尼斯这个圣马可大教堂就跟其他教堂不同，它是非常之阔和长的，所以它就发展了一个叫多声部的福音音乐。它就将这个乐队，例如一些长号啊，当时的小号就放在不同的位置来到对答的效果的。接下来首先给听众听一听一个音乐，就是乔凡尼的作品，叫做是强与弱的奏鸣曲。为什么选这首呢？因为这首乐曲是标志着很多样东西。第一件事当然是这个管乐团的最初一些作品，就可以现在还听到的。还有亦都是在这个乐谱里面首先有一个强弱的记号的。咁我哋听一听啊。

剛才啱聽到嘅咧，就係倫敦管樂團及長號團演奏團演奏嘅，係喬凡尼嘅一首作品，叫做《強與弱》嘅奏鳴曲。咁大家聽到咧，可能咧，哇，發覺聽一聽咩樂器嚟嘅？啲比較特別喎，因為你有兩樣嘢就係咧，特別大家聽到有兩件樂器咧，就比較特別嘅，其中咧一個鼓長號 sackbut。sackbut 咧就其實同而家嘅唱號咧，其實個音色就其實都好相近嘅，因為其實咧係個樣唔同嘅啫。咁大家可能心機嘅旁邊嘅聽眾聽或者咧聽到話咩叫鼓長號咧，就點解因為聲音就差唔多咧？其實個樣咧就真係好相近，只不過咧好多時佢就係喺個樂器，例如佢個 bell 嗰度咧就細啲嘅啫，而個聲音咧就比較弱啲嘅。咁另外一件聽到咧好似小號嘅一個樂器就叫木管號 cornetto。咁木管號咁小號點解叫木管號呢？原來木管號咧係基本上咧唔係用金屬整嘅，佢可能用一啲角質嘅一啲物料或者一啲木嚟做嘅。咁個樣咧就好似而家聽見嗰啲木銅笛咁嘅。咁但係當然佢就唔係圓柱形，係圓錐形嘅啦。咁佢有啲窿喺度嘅。咁佢吹法咧同現代嘅小號一樣嘅啫。咁但係咧佢就冇按鍵，因為當時你知啦，喺文藝復興時期咧，就未有按鍵一樣嘢嘅，咁啊又好似咧木銅笛咁，佢靠按孔，咁所以聽起上嚟咧，嗰啲音準就冇而家啲現代嘅小號咁好嘅。咁大家剛才聽首樂曲嗰陣時咧，可能咧心水清嘅聽眾聽到，喂盧亞敏呃我哋嘅，話明嘅管樂團啊嘛，我個節目名又叫做《盡在不言中》，點解真係頭先係聽到啲弦樂嘅？咁其實咧，自古到今咧，管樂團雖然叫管樂團，但係咧唔係一定係冇弦樂器嘅。咁剛才聽到有啲提琴喺度咧，伴奏咧就係當時嘅樂喺一個樂種裏邊咧就需要嘅。甚至乎現代嘅管樂團咧，即係好似而家啲大型嘅管樂團咧，都會有大提琴、Damn 大提琴或者豎琴呢一啲嘅。咁以下落嚟咧，再聽喬凡尼嘅另外一首作品。

剛才啱聽到咧，係由菲利普宗斯銅管樂團演奏嘅喬凡尼嘅第十二首卡頌曲。咁呢個亦都係咧喺呢個文藝復興時期咧一個剛才提過一個威尼斯樂派嘅一個特色嚟嘅。咁大家聽眾有聽到咧啊？點解咁多重複句嘅咧？即係發覺一句重複咗完咗之後又重複又重複。咁原來咧呢個亦都係頭先提到嘅一個威尼斯樂派一個特色嚟嘅。點樣特色咧？因為咧就放咗喺個教堂嘅唔同嘅部分咧，咁啲樂器咧可能一句對答，咁大家聽眾喺收音機旁邊咧，可能就感受唔到啦。因為嗰時咧，雖然係話講緊係十六世紀，但其實好先進嘅。而家所謂嗰啲杜比立體聲啊、5.1 啊、7.1 啊、10.2 咧，其實剛才就有噶啦。因為點解咧？佢唔喺唔同嘅方位咧，喺聽眾嗰度聽到咧，係一啲係左邊傳嚟，有啲右邊傳嚟，有啲後邊。或者甚至乎中間，或者甚至乎咧喺教堂嘅上層嗰度傳落嚟嘅，咁聽上咧立體感就非常之好嘅。咁現代嘅管樂團嘅真正出現咧喺18世紀中，咁18世紀中咧其實就係隨住喺德國啊、英國甚至乎係法國嘅發展咧，佢而嚟導致佢一個唔同嘅一個配器咧就會加強咗。咁當時咧喺18世紀甚至乎19世紀。

開始使用的一些樂器就有短笛、長笛、雙簧管、單簧管、巴松管、法國號、小號、長號，甚至乎一個蛇號。咁聽眾會問啦，咩叫蛇號？大號就有啫。原來蛇號就係一個銅管樂器嚟嘅，咁嘅音域同而家嘅大號就差唔多嘅。但因為喺18、19世紀其實啲按鍵就未出現嘅，即係禁制嗰啲。咁取而代之就有一件樂器就好似現代嘅巴松管咁嘅。但巴松管大家都知係用木嚟做噶嘛，亦都用黃邊發聲噶嘛。而呢件蛇號第一件事佢用金屬嚟製造嘅。咁嘅發聲就同其他銅管樂器一樣係用個號嘴而用一個嘴唇嘅震動嚟發出聲音嘅。咁就因為係為咗係唔使好似咁長啦，特別係去一啲暴躁嘅一啲情況或者係站立嘅演奏咁所以造成彎彎曲曲好似蛇，咁大家俾一個名字就叫做蛇號啦。咁19世紀樂團嘅編制再加上另外一件外嘅 euphonium 上低音號。咁上低音號就好似一個小型嘅大號咁嘅。咁呢件樂器可能大家喺管弦樂團就比較少出現嘅。但其實喺歐洲唔同嘅地方嘅民間音樂好多時會見到呢個伴奏。咁喺呢個時期呢個上低音號要風鈴加咗上去之後就完善咗好多。所以大家聽現代嘅管樂團呢個要風鈴上低音號就做咗個好重要嘅角色嘅。經常就比大號同埋呢個長號就更加重要嘅。在19世紀中隨著這個樂器叫做薩克管瑟索風的發明，也加上一個管樂團裡面，這個瑟索風這個薩克管就跟其他樂器不同，它就用了整個我們叫做一個家族就放在裡面，一個 concert 形式。因為為什麼呢？很多時候例如我們的管樂器就不像弦樂器的都高音和低音可以一個很廣闊的音域，但管樂器通常就是個音域就比較即係窄一啲嘅，咁所以好多時咧，佢就需要一個成個家族放喺裏邊，以補足呢個高中低音嘅不足。咁喺呢個管樂團裏面常用就係 alto 中音、tenor 上中音，同埋一個 baritone 次中音。咁呢三件樂器放喺裏邊就可以補足曬喺樂團裏邊，特別係木管同埋銅管嘅一個唔同啊。因为呢件乐器就一个融和剂里边，可以融和喺一个木管同埋铜管乐器之间。喺呢个时期啲铜管乐发展就非常之蓬勃，特别佢有一啲比赛或者一啲特别嘅典礼里边好注重呢个乐团嘅。咁例如喺19世纪中叶1867年喺巴黎举行嘅一个万国博览会。咩叫万国博览会就其实相当于而家嘅世博。咁喺主办当局就主办咗一个管乐团嘅比赛，咁仲有唔同嘅国家嚟参加嘅。咁里边就其实同现代一啲比赛都好相近嘅。每一个乐团就要奏两首乐曲，一首就系指定乐曲，一首就系一个自选乐曲。而当年嘅指定乐曲就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嘅，就是韦伯嘅一个奥伯伦嘅序曲。而自选嘅歌曲有好多。咁今日我哋听一听其中一首嘅当年喺法国嘅近卫军乐队系选择嘅呢一首就叫《威尼斯狂欢节》。

咁大家刚才听到咧，谢亚斌所编嘅《威尼斯狂欢节》，咁系咪好听呢？因为咧，原来咧担任小号独奏咧就系、世界闻名嘅一个小号手 Wynton Marsalis， 联同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嚟伴奏嘅。咁指挥咧系亨氏伯格。咁亨氏伯格呢位先生咧，其实咧喺呢个管乐界咧就非常之有名嘅，因为自从喺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带领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佢就唔单止系话将呢个管乐嘅演奏咧带上嘅另外境界，亦都咧去编排咗好多嘅唔同嘅乐曲，咁令到咧呢个管乐团呢个嘅曲目咧亦都系有所增加嘅。咁大家可能发现啊，我哋平时咁样听音乐咧，比较少听到啲管乐团咩嘅著名嘅曲目啊，或者好似管乐团咁样一讲一个交响曲，听到马勒或者一个贝多芬嘅。或者一个布拉姆斯的交响曲，但是为什么管乐团呢在这个市面上大家比较少见到有很多很出名的曲目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管乐团呢就不同于管乐团，在18世纪甚至乎到19世纪呢都是比较一些在一个宫廷或者有钱人里面的，所以很多得到很多支援，还有大家觉得呢是一个比较高尚的一个的娱乐或者一个音乐。咁但系管乐团咧出身咧就系一个中下或者甚至乎系劳动阶层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大家可能唔好注重嘅，但系咧恰恰喺19世纪咧呢个管乐团咧就担当系啲音乐嘅大事嘅任务，因为点解咧？因为头先提过咧，一个管弦乐团咧通常喺一个皇宫或者一个有钱人嘅屋企里边演奏，直至19世纪咧，虽然话系有啲音乐厅里边，大家可能咧都要叩别入去嘅。咁但系咧，一管乐团就唔同啦。佢通常嘅演出嘅地方咧，就可能有啲庆典里边，或者甚至乎咧喺欧洲唔同嘅地方咧，有啲广场里边咧就演出咧。你发觉咧，好多嘅唔同嘅市民啊，或者唔同嘅听众咧，可以去到听。咁甚至乎咧，喺当时咧，一啲管弦乐团嘅一啲唔同嘅版本咧，好多时就出咗呢个管乐版本。等啲市民听咗先，然之后先再出版，因为点解咧？嗰啲出版商就会真系好似而家咁，我哋话咧试下水温先，睇下啲人听到咧啲反应点样。啊，如果受欢迎咧，佢就推出；如果唔受欢迎咧，佢就谂下先啦。咁喺当时咧，所以就出现咗好多唔同嘅呢个乐队嘅编排俾呢个管乐团里边嘅，即系发觉咧，大家喺心机旁边嘅听众咧，以为呢啲事物咧喺二十世纪先出现咧，其实就唔系嘅。在19世纪初期都有的，特别是一些例如一些意大利歌剧呢，就当时最受欢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乐曲呢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作曲家呢和一些乐队的指挥呢就会将这些编排给这个管乐团里面呢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演出。那我们呢在19世纪的编排呢我们暂时就不听止。我们听一些比较现代的编排先。来紧听呢就是一个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碧基嘅作品，佢叫《罗马之虫》。咁《罗马之虫》咧，本来是一个管弦乐团嘅，咁而家就编排咗咧俾个管乐团嘅演奏。咁大家听下咧，同呢个管弦乐团有咩唔同咯？

刚才大家听到是芬奈尔领导东京搞成管乐团演出的类似迫击的罗马之虫。咁大家听众听到呢，你同呢个管乐团呢，同一个管弦乐团呢，其实佢嘅演绎方法系基本上唔同嘅，但你发觉呢，其实嘅效果呢都可以做到好澎湃嘅效果。同埋你亦都听到呢，即係除咗管乐器之外呢，佢仲有呢个钢琴同埋竖琴。咁所以呢，我哋呢个话尽在不言中呢，就其实就唔系真系嘅。因为好多时呢，因为为咗需要呢，好多时会加啲弦乐器去。特别你例如西班牙一啲管乐团呢，佢除咗低音大提琴之外呢，亦都会有大提琴，甚至乎中提琴嘅。咁呢个编制呢，你发觉就似呢个20世纪作曲家斯达文斯基一首作品叫做《诗篇交响曲》呢，佢就係摒弃咗唔用小提琴，佢有中提琴、大提琴、低大提琴同埋管乐、敲击乐。咁基本上呢，就同现代嘅管乐团呢个编制就差唔多嘅。咁呢个节目呢到呢个为止啦。咁下个星期呢，尽在不言中呢，我刘汉敏仍然会喺个收音机旁边呢陪伴住大家嘅。下个星期见啦。

各位朋友，我是陈永华，欢迎大家来收听一连五集的特辑《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同时呢，亦都希望透过对长征的历史和爱国精神所启发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呢，去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咁首先我哋讲讲红军。红军呢个形容词呢，其实是中国嘅军队呢当时借用咗1918年成立嘅苏联嘅红军。苏联嘅红军呢当时叫做 Red Army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就是工人及农民嘅红军。咁红色呢当然有一个讲法，就係共产主义嘅地方呢觉得红色系一种革命嘅精神。另外一种嘅讲法呢就话红色呢就係要用鲜血去做革命嘅，咁所以叫红军。咁所以中国共产党佢成立一个军队嗰时呢，佢就用咗呢个字，咁佢哋嘅中文呢就叫做工农兵，即係红军嘅工农兵。呢个军队嘅开始呢，其实1927年呢当时嘅秋收起义呢就开始由中国工农红军嘅成立。长征呢件事呢就并冇咁早发生嘅，因为红军1927年当时搞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所谓起义啦，广州啊、南昌啊咁等等，咁开始慢慢成立嘅军团呢又有第一军、第二、第四、第25，咁好多团嘅。咁去到1934年到36年嘅10月呢，呢一啲喺各地嘅共产党嘅小组织，可以讲话正式嗰队红军啦，同埋各地嘅军队啦，小军队有几百人，有几千人呢，喺度想聚集喺同一个地方。咁所以佢哋原先嘅好多嘅根据地喺江西、贵州呢一带呢，就辗转呢，其实好似一个音乐嘅高音谱号咁啊，喺广州甚至江西，尤其是贵州一带呢，就转咗个圈，其实喺度转咗几转呢，就向上一路去，经过四川、陕西呢，慢慢就到达呢个陕西嗰方面同埋陕北。咁当时呢喺河南亦都有同样嘅军队呢，就喺北边落嚟嘅。所以好多队唔同嘅军队最后集合咗喺延安附近，咁听候指挥。咁呢个就所谓成个咁嘅行动呢就名为长征。而呢个字呢系边个开始用先嘅呢？是毛泽东用先的。毛泽东在1935年即是长征的中间，因为长征是1934到1936年。毛泽东在1935年呢，他们当时开会，毛泽东就用了这个字，他说这个长征，那所以后世就称这个两年的军事行动呢名叫长征。那我们今天呢和跟着的节目呢就揀了一些与长征这个故事有关的音乐，但是这些音乐不是在长征期间所作的。我哋要明白，当时咁多嘅军队支援人员以及人民，佢参与成个行动，咁艰苦嘅行动，点可以喺中间作曲啊？同埋边度有交响乐团即刻可以演到啊？咁所以后面呢啲大概都系50年甚至60年代嗰阵时咧先写嘅。但系喺行军嘅时候咧，因为呢啲军人咧嚟自各方面，有农民，有啲可能系8岁、9岁、10岁嘅都有，咁要有纪律嘅，咁要有纪律咧，所以有一首好著名嘅歌，后来都用咗喺呢个交响曲里面嘅，就係当时军人要学唱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就係一啲军人嘅纪律。就唔好忘记当时嘅

中国社会，唔好讲话军人，普通老百姓识字嘅都唔多嘅，冇可能俾一份守则叫佢自己睇嘅。咁背书又好难，所以将呢啲纪律咧化成一首歌咧，全部人都唱。以下我俾大家听两段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系总共有十一个规条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嘅呢首歌嘅歌词咧，一开始就话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咁跟住咧就讲呢个八项注意啦。第一，说话态度要好啊。第二咧，买卖价钱要公平。咁所以一路咧就咁样唱落去嘅。佢其实咧就系、是、我哋一个所谓一个旋律嘅公式，所谓一个 melodic formula， 旋律就不断重复噶啦，好似一首民歌咁样，系原创嘅，但系系民歌风格。因为一般农民同埋工人佢嚟参军嘅，其实都系比较基层嘅人，冇可能搞一啲好艺术性嘅旋律俾佢哋唱嘅。咁所以咧，你听落有少少似民谣，但系系原创。咁我哋先听一两段呢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刚才大家听到嘅就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係一啲规条嚟嘅。点解我选呢个曲呢？因为以下我播呢个点题嘅作品呢，就係丁善德先生所写嘅长征交响曲。呢、這个作品就係纪律长征嘅。其实佢呢个作品呢，喺1961年就已经写成㗎啦。咁我今日呢係揀选咗三个乐章，第一、第三、第五俾大家听嘅。咁第一个乐章你叫做踏上征途，咁大家可以想象中咧，就系军队慢慢集结，然后咧就开始踏上征途。开头嘅时候咧，系仍然系即系顺利嘅，慢慢开始，同埋有种将来有啲不明朗嘅方向。咁但系冇几耐咧，就呢个小号开始出现啦，哒哒哒哒咁咧，大家就加速啦。咁大家就会听到刚才嗰个旋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现，咁就即刻将我哋带翻到去1934年。咁呢个乐章呢，就係讲佢哋点样冲破更多困难呢，就向呢个方向去嘅。我而家揀选咗呢个呢，就係、是、麦嘉乐，我哋香港嘅出名嘅国际指挥家呢，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虽然一个系香港人，一班系俄罗斯人，但系其实丁善德佢嘅乐队配器方法呢，系接近俄罗斯嘅方法嘅。所以俄罗斯人奏出嚟呢，系好传神嘅。呢、這个作品呢，其实有几个乐队嘅录音㗎啦。上海交响乐团最早是1963年王怡坤指挥过，然后我们香港的指挥家林克昌在1978年居然是指挥日本的名古屋交响乐团，然后1983年又是日本指挥家福川方一，他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之后陈涉阳指挥过上海交响乐团，甚至我们的余龙大师亦都指挥过。我们今次就听听麦嘉乐指挥这个踏上征途。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麦加洛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演出丁善德先生的长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踏上征途。其实红军是1927年开始由这个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名字简称红军。咁辗转之后呢，去到1947年呢，已经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到今日。所以今日呢，我哋系冇红军呢个队伍喺中国嘅编制。咁头先呢个踏上征途呢，从一个好稳定但係有啲唔知道未来点嘅开始，然后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个旋律喺铜管嗰度，同埋好多铜管嘅声音。咁我跟住想播俾大家听呢，就係第三个乐章。我是跳了第二乐章，叫做《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跳去好刺激的第三乐章《飞夺泸定桥》。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铁索桥，这个桥在四川的地方今天成为一个旅游点，它是全部找铁索，13条铁索下面摆木板的。当时红军是要冲过这里去对岸才可以继续向上前进嘅，咁啊战争咧系闻说都系好激烈噶，咁结果咧系冲破咗，咁所以呢个飞夺泸定桥虽然短短地七分多钟啦，但系非常刺激，就系充满战斗嘅味道。咁我哋听一听呢个乐章。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麦嘉乐指挥俄罗斯爱乐管弦乐团演出丁善德先生的长征交响曲。咁呢个系第三个乐章飞夺泸定桥，我哋已经听到第一、第三啦。以下咧，我系会跳过第四乐章，名叫翻雪山过草地，当然都系一啲好刺激嘅。然后到第五乐章咧，胜利会师。长征呢个故事其实系点样咧？因为中间嘅好多部分，尤其是城市咧，系由国民党军队控制嘅。咁共产党嘅军队，包括红军，佢要经过好多呢啲城市，先可以走到上去。西北上面呢，佢有时个路线呢系唔系咁直接嘅。有时去到下面忽然间顶住咗，人哋军队人数多好多，又要走返转头喎。咁所以喺江西湖南一带呢，贵州呢系转来转去，转咗好耐呢先兜返上去，由四川一路上去陕西嘅。咁所以喺呢个过程里面呢，先要走咗两年，整整两年。咁我而家呢就俾大家听下呢第五个乐章。胜利会师，胜利会师咧，当然系咁多支部队啦。嗱，呢个胜利会师咧都好惨烈嘅，因为红军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部队，加加埋埋咧大概有88,000人，但系最主力嗰个咧就系中央红军嘅第一军，嗰个咧就其实唔系咁多人嘅，20,000人到，但系总共个人数大概各地方加埋咧88,000人。咁喺行军嘅途中咧，有一啲人好支持呢一种想法嘅抗日。同埋要解放嘅咧，途中系越嚟越多嘅，咁增加至据讲系150,000人嘅。但系最后去到延安同埋去到附近地区嘅时候咧，系得翻50,000人。其实好多人系去世嘅。咁中央红军咧有几万人咧上到去得翻5,000人。咁所以其实系成队军队咧系唔见咗一半以上嘅。咁到咁少人系抵抗国民党当时嘅即系所谓围剿嘅超过100,000军队咧，呢个所谓历史上系军事奇迹咧，系真系一个奇迹嚟嘅，好少可咁样咧，系冇俾人完全消灭，仲可以成功重组，然后居然呢个重组嘅军队咧，系竟然可以打晒去全国，然后统一嘅，相信可能毛泽东自己当时都系一个信念，可唔可以执行咧，都系要众志成城。而所以西方人有啲书籍咧，系写话革命同埋红军长征咧，系一个好浪漫主义嘅精神 ，romanticist 啊，就话毛泽东系个浪漫主义者，因为佢谂到一啲咧，实际上系做唔到嘅，应该正常情况之下做唔到嘅，但最后佢做到。咁只有充满浪漫主义嘅人咧，先会有咁嘅可以讲话勇气啊，同埋几乎系愚蠢嘅勇气，然后用众志成城去成就佢。咁我哋就听一听呢、这、一个。胜利会师，你听到咧，啲铜管乐咧就嘈晒噶啦，就好辉煌咁样，去到一个平淡啊，然后又辉煌。点解会平淡呢？因为真系好攰啊！你可以想象中走咗咁耐，所以佢有一啲慢嘅音乐，然后咧又再气氛起翻。最后结束嘅时候，我觉得系有啲似俄罗斯嘅穆索斯基嘅展览会中图画嗰种结束嘅气势嘅。咁大家听下呢个作品咧。

多谢大家听咗三个乐章嘅丁善德长征交响曲。呢、这个交响曲除咗佢个历史同埋政治社会意义之外呢，喺音乐上呢其实都有一个好大嘅成就。因为喺1961年写呢个曲之前呢，除咗有一两位作曲家，包括江文雅呢位作曲家，佢係写一个大型嘅交响乐队嘅作品，同埋王志好早年好早年嘅留学美国嘅，佢写过一首怀旧。但是都不是那么长的五个乐章那么庞大的作品，在交响乐创作，在中国交响乐创作，这个真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而且作品非常成熟，而且他的手法呢是很接近。虽然丁善德没有去过苏联留学，但是他在上海的时候是有苏联的老师是教他这个配器法的。那我们在后面的四辑呢，再揀一些呢与这件事件有关的其他作品给大家欣赏。多谢各位。我是陈永华，下次再见。

上优胜者音乐会的精选演出，表演的通通都是每个比赛组别获胜的同学，无论是中西乐、独奏、合奏、合唱乐团都可以欣赏到。揭开序幕，先有中乐团的演出了。北穗南书院的中乐团由马太初指挥，率先为我们送上刘长远的作品《龙跃东方》。We start off with the Chinese Orchestra of Diocesan Boys' School, conducted by Genesis Ma in the River of the Orient by Liu Changyuan.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我哋听过新闻之后咧，就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莲莹，我哋今日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今日咧为你拣嚟一首德国嘅室乐作品，系布鲁克写俾三重奏嘅八首小品编号83入边嘅 B 大调第七首。呢套音乐咧创作年份系1910年，即系20世纪啦。不过音乐仲系典雅细致，又孟德尔逊嘅风格啊。咁阵间就交俾单簧管演奏家希尔顿、中提琴家金井信子，仲有钢琴家域沃斯合奏啦。然后咧有俄罗斯嘅管弦乐作品，系尼古拉齐尔品嘅《远方的公主》前奏曲。呢一套音乐咧系为一出戏剧而写嘅，而呢一出戏剧咧系讲到一位年轻诗人去到遥远嘅地方追寻佢梦中嘅公主。咁阵间交俾比利尼诺夫带领嘅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至于而家想先同你听下李斯特嘅超技练习曲啊。李斯特是19世纪的钢琴明星，技巧超凡，还风采迷人。他在1838年首次出版一套12首超技练习曲，1852年就推出修订的版本。稍后我们听下其中第七首，标题叫做《英雄》，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一样，是建基于降E大调的，是有附点节奏的进行曲，气质高贵。我们现在听下钢琴家张浩辰的演奏。

慢曲里面有缠绵忧伤的旋律，第三首标题是虔诚的，而最后就是黎高东舞曲，阵间会交给大提琴家莫克拉奏。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一下一对合唱团的演出，带来布拉姆斯的情歌圆舞曲作品52里面第十五首，叫做《夜莺甜美高歌》。这首歌是讲到在闪闪的星光下，主角请求爱人亲吻。现在就听一下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在斯德华斯·克拉华的指挥之下演出了，伴奏的是两位钢琴家戴斯·克拉华以及利耶本树。

在过去两年，耳听三重奏已经赢得多项国际重要奖项，包括慕尼克 ARD 国际音乐大赛冠军和观众大奖、墨尔本国际室乐比赛冠军，还有格拉茨舒伯特与现代音乐国际比赛冠军。这一队室乐团体2019年在德国科隆成立，是钢琴三重奏，以耳听作为团名，象征用心聆听音乐。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这一对三重奏演绎贝多芬、阿伦斯基和海顿的三重奏作品。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带嚟嘅 Bergamo 贝加莫。小时候嘅佢家境清贫，并唔系音乐世家出身，但系佢天分并冇因为咁样而被埋没，因为千里马最紧要遇上佢嘅伯乐。喺18至到19世纪，当时有一位非常有名嘅德国作曲家 Johann Simon Mayr， 佢见到唐尼采蒂嘅天分，于是就俾佢全费嘅奖学金，收咗唐尼采蒂作为佢嘅学生。Simon Mayr 呢个老师一生中写咗接近70套嘅歌剧，绝对系一位多产嘅歌剧作曲家。而呢一点对唐尼采蒂作为一个歌剧作曲家嘅影响非常深远。唐尼采蒂喺19岁嗰年，就系因为呢一位恩师 Simon Mayr 嘅帮助底下，入读咗波隆纳学院。唐尼采蒂就系喺波隆纳学院读书嘅时候，只不过系用咗6日嘅时间啫，就完成咗佢第一套嘅歌剧创作《Il Pimalione》不马龙。故事咧描述古希腊神话入面一个精于雕刻嘅国王。但系呢一套歌剧绝对唔系佢嘅成名作。喺唐尼采蒂短短51岁嘅生命入面，佢从未听过呢一套歌剧嘅首演。非常之巧合嘅系，唐尼采蒂同佢老师一样，一生中写咗接近70套嘅歌剧，当中有51套都系喺拿不勒斯首演嘅。唐尼采蒂嘅歌剧一直系以喜歌剧为主，而且全部都大受欢迎。但系佢喺1830年所创作嘅悲剧作品就获得全球歌剧界嘅认同，就连佢嘅老师 Simon Mayr 亦就住呢一套歌剧嘅成功称呼唐尼采蒂为 Maestro 大师。往后嘅唐尼采蒂亦都创作咗好多出色嘅歌剧，当中包括咗 Don Pasquale 鲁柏斯春、 Lucia di Lammermoor 云端南山，仲有我今日为你介绍嘅呢一套喺1832年所创作嘅《L'Elisir d'Amore》爱情灵药，呢啲都系佢最为人熟悉嘅作品。喺1838年，唐尼采蒂所创作嘅歌剧《Poliotto》受到当时拿不勒斯国王嘅反对，因为种种嘅宗教理由，而且禁止上演。一怒之下，佢决定要离开拿不勒斯，并且去到巴黎。佢将呢一套歌剧《Poliotto》改编成法语嘅大歌剧《Les Martyrs》烈士。唐尼采蒂佢喺法国嘅呢一段时间，仲将另外一套大热嘅歌剧《Lucia di Lammermoor》云端南山翻译成法文添。仲有另外一套大家都较为熟悉噶啦，男高音要唱出9个高音师嘅《La Fille du Régiment》军团的女儿，亦都系一套法语嘅歌剧。喺1840年代，唐尼采蒂喺拿不勒斯、巴黎、罗马同埋维也纳当中不停穿梭，坚持咁创作同埋演出唔同嘅歌剧。最后喺1843年，唐尼采蒂被确诊脑脊髓梅毒，仲患有严重嘅精神问题添。佢系喺1848年去世嘅，当时嘅唐尼采蒂只不过系得51岁。今日嘅歌剧世界，我为你带嚟嘅爱情灵药《L'Elisir d'Amore》，唐尼采蒂喺1832年只系用咗6个星期嚟到创作，首演系喺米兰嘅 Teatro Lirico 嗰度举行。由首演直到现在，《爱情灵药》依然系唐尼采蒂其中一套最受欢迎嘅歌剧剧目之一。要数到当中最出色嘅演出，绝对咧可以数到1900年。在米兰的史加拉歌剧院，由当时的大指挥家 Arturo Toscanini 和巨星男高音 Enrico Caruso 卡罗素担任主角的一次演出。当年的 Enrico Caruso 他唱出那首咏叹调 Una furtiva lagrima 偷洒一滴泪之后，就获得全场雷动的掌声。往后的日子，爱情灵药和 Nemorino 这个角色就成为 Caruso 其中一个最常演出而且最受欢迎的歌剧剧目和角色之一。 Caruso 曾经在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演出过17个的乐季，有10个乐季都是演唱 Nemorino 这个角色的，可见爱情灵药和著名男高音 Caruso 的关系有几咁密切。

好啦，讲咗咁耐，不如呢就让我喺呢度为大家简短咁介绍一下爱情灵药 Lelisi D'Amore 嘅故事内容啊。爱情灵药入面嘅角色包括男高音 Nemorino， 一个好普通冇乜学识嘅平民，佢爱上咗女主角女高音 Adina， 一名富家女，家中有屋又有田，样子甜美而且知书识礼。另外仲有 Nemorino 嘅情敌男中音 Belcore， 一名军官。跟住仲有男低音 Dr. Dulcamara， 佢係一名医生，查实呢就係、是、一个川州过省四处行骗嘅一个骗子。仲有女高音 Janetta， 佢係女主角 Adina 嘅好朋友，係一名农家少女。第一幕故事係发生喺19世纪一条意大利嘅小村落嗰度。是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一班农民呢辛劳过后终于可以坐低休息一下。在这个时候，远处凝望着 Adina 的男主角 Nemorino， 一开始就唱出全套歌剧第一首的咏叹调。这一首亦都是非常有名的咏叹调 Quanto è bella， 意思就是说女主角 Adina 样子多么甜美，多么动人。抒发佢对女主角嘅爱慕嘅同时，亦都讲到自己几咁冇用，几咁不配。佢同女主角 Adina 喺埋一齐呢个想法，根本就系天方夜谭。喺呢个时候，女主角 Adina 佢攞咗一本故事书为大家讲故仔。男主角 Nemorino 又走去听埋一份。呢个故事描述特里斯坦追求嗰个高傲嘅伊索尔德。即是 Tristan und Isolde 的故事。故事又说在绝望当中，巫师给了一樽爱情的灵药 Tristan， 喝了就可以得到 Isolde 的芳心了。Adina 觉得这个故事其实有点无稽，现实生活怎会有一些这样的爱情灵药呢？相反，男主角 Nemorino 听完之后，他就重燃希望，他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会有爱情灵药。突然远处传来军队的鼓声，原来是沙展 Belcore， 这个男中音带着一队军队来到。男中音见到 Adina， 立即就为他献花，唱出这一首的咏叹调 Come Paride Vezzoso， 内容其实是想在众人面前向 Adina 表白，又讲到自己有多少丰功伟绩，希望可以打动 Adina 的芳心地说。但是 Adina 听完之后反应模棱两可。愤怒的 Nemorino 见到眼前的情敌 Belcore 已经向 Adina 表白甚至求婚，实在无可奈何。一直没有勇气向 Adina 表白的 Nemorino， 他就趁着这个和 Adina 独处的机会，终于滔滔不绝地讲出他心里面的感受。他们唱出这一段合唱的选段Chiedi a Laura Lusinghiera， 一段非常优美的旋律。 Adina 说自己又像风又如流水，非常飘忽，不会停下来的。他崇尚的是自由，还叫 Nemorino 不如死心。但是 Nemorino 就说自己就如流水一般，死都要冲向大海，是没办法改变的，就好像对 Adina 的心一样，永远都不会改变。场景一转，号角声响起，男中音 Dr. Dulcamara 他从一架非常漂亮的马车入面走出来，表面是一个医生的他，实际是一个骗子，四围告诉人他有一个灵丹妙药能医百病，而且价钱便宜。他唱出这一首男中音的咏叹调 Udite Udite O Rustici， 各位乡亲叔父大家听住，目的当然是要介绍他手上面的所谓爱情灵药。当 Dr. Dulcamara 推销完他的灵药又准备离开之际， Nemorino 突然冲了出来，他们会不会有神话故事 Tristan und Isolde 入面那种的爱情灵药卖呢？居然有人蠢到送上门， Dr. Dulcamara 又怎会不把握这个机会呢？这个时候Nemorino 用了他身上所有的钱，即是一个金币，买了这

一瓶爱情灵药。Duke Mara 咧就话俾 Nemorino 知，爱情灵药嘅药力要喺一天之后先至会生效嘅。原因好简单啫，咁样啊先至有足够嘅时间俾 Dr. Duke Mara 远走高飞。佢仲话，当灵药生效嘅时候，所有女仔都会爱上你噶啦。但系 Nemorino 就话，我只系为咗 Adina 而饮呢个爱情灵药，而当时嘅佢根本唔知道佢饮咗嘅，只不过系一啲好平嘅波尔多红酒。Dr. Dulcamara 佢走咗啦，男主角 Nemorino 急不及待要饮呢一瓶爱情灵药喎。饮完灵药嘅佢非常开心，开心到要唱歌添。喺呢个时候，佢同 Adina 相遇。Nemorino 觉得 Adina 好快咧就会中意佢噶啦，表现得相当得戚，继续开心唱歌。Adina 见到 Nemorino 如此冷淡，真系令到佢好生气，而且莫名其妙。喺呢个时候，呢、这个沙展 Nemorino 嘅情敌 Belcore 又再次出现，佢向 Adina 求婚。Adina 为咗要激嬲 Nemorino，故意答应呢头婚事。 Nemorino 觉得自己饮咗爱情灵药，完全冇将呢一头婚事放在眼内，听日你就会鍾意我㗎啦。 Adina 见到 Nemorino 嘅反应，佢就更加生气，细估唔到沙展 Belcore 啱啱收到上头嘅消息，佢要同军队即晚离开呢一个村落，婚礼要改期到今日晚上。但系咪住先 ，Nemorino 嘅爱情灵药要听日先至见效、啊。眼见自己心爱嘅人当天晚上就要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痛苦但系又冇晒办法嘅 Nemorino， 佢呼天抢地咁希望 Dr. Dulcamara 可以再次打救佢。而第一幕就系喺呢一度落幕。刚刚为你介绍过嘅系唐尼采蒂嘅歌剧《爱情灵药》第一幕嘅剧情。今日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经典录音，演唱女主角 Adina 由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演唱男主角 Nemorino 由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演唱 Belcore 由男中音 Dominic Cossa 歌萨，演唱 Dr. Dulcamara 由来自美国的男低音 Spiro Malas 马勒斯，有著名指挥家 Richard Bonning， 佢带领住阿布斯安合唱团以及英国室乐团嘅演出。马上为大家送上有唐尼采蒂嘅歌剧作品《L'Elisir d'Amore》爱情灵药嘅第一幕。

多谢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讲讲大家听过的有唐尼采蒂的歌剧作品 L'Elysée d'Amore 爱情灵药的第一幕，为我们演唱女主角 Adina， 有著名女高音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演唱男主角 Nemorino， 有意大利男高音巴伐洛提演唱 Belcore， 有 Dominic Cossa来自美国的男中音戈萨演唱 Dr. Dulcamara， 有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男低音马勒斯 Spiro Malis， 有著名指挥家 Richard Bonning， 他带领着阿布斯安合唱团以及英国室乐团的演出。就让我马上在这里继续为大家介绍爱情灵药第二幕的剧情。去到第二幕，在女主角 Adina 的浓妆里面，众人为 Adina 筹办了一个婚前的庆祝派对，合唱团他们唱出 Cantiamo Facciamo Brindisi， 一同高歌一同畅饮。Adina 佢仲同 Dr. Dulcamara 唱歌助兴添。派对完毕， Nemorino 刚刚喺呢度碰上 Dr. Dulcamara 喎，佢心谂机会嚟啦，今次一定要揾 Dr. Dulcamara 俾佢一瓶更好更快见效嘅爱情灵药。但系 Nemorino 已经冇晒钱啦，但系 Dr. Dulcamara就决定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Dr. Dulcamara 最后答应他会等他一

个小时去筹钱。垂头丧气的 Nemorino 就在这里偶遇到沙展他的情敌 Belcore。Nemorino 说他很需要钱。Belcore 听到之后就建议他不如你去当兵啦。只要签了这份的卖身契就可以得到 Venti Scudi, 即是20个银钱。Nemorino 就算几不愿意为了 Adina, 他都甘心签下这张卖身契。搞笑的是没什么读过书的 Nemorino 在合同上面画上一个交叉。场景一转去到农庄的广场。在广场上面Adina 的好友 Janetta 女高音，她和一班村姑们围在一起学是学非，谈论的是 Nemorino。 这班村姑听闻原来 Nemorino 有一个有钱的 uncle 刚刚过了身，还留了一大笔遗产给她，知道 Nemorino 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富翁了。村里面每一个女仔都为她献殷勤，甚至想嫁给她，无他的希望可以做个有钱太太嘛。刚刚签下了卖身契的 Nemorino 在 Duca Mara 的手中买了很多的爱情灵药，饮到醉醺醺的他根本都不知道他 uncle 已经过了身，以为身边的女仔对他这么好全部都是因为爱情灵药发挥功效。他唱出 Delizil Mirabile 这神奇的灵药。女高音 Adina 见到这一班姑娘对 Nemorino 表现得如此热情，简直是莫名其妙。 Adina 从 Dr. Dulcamara 身上得知，原来 Nemorino 为了自己作了这么大牺牲，为了爱情灵药，为了得到 Adina 的放心，他牺牲自己将自己卖身给军队。 Adina 知道之后非常内疚，而且大受感动，并且流下眼泪。男主角 Nemorino 他从旁见到 Adina 流泪的那一刻，感慨自己虽然第二日就要从军，没办法跟 Adina 相遇，但是 Adina 为他流下的眼泪代表了 Adina 对他的爱，让他死而无憾。 Nemorino 就唱出整套歌剧最为人熟悉的这一首咏叹调《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 歌词的最后一句 Si può morir， Si può morir d'amore， 我可以死去，我可以为爱情而死。在那个时候 Adina 出现在 Nemorino 面前，他手上面揸着一张纸，这一张就是 Nemorino 的卖身契。 Adina 从沙展男中音 Belcore，即是他原本的未婚夫，从他手上拿回这一份 Nemorino 卖身的合约，并且交还给 Nemorino。 从此 Nemorino 就恢复自由了。而恢复了自由的 Nemorino 下一步当然就是想跟 Adina 进一步发展。 Nemorino 问 Adina， 现在你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跟我说？ Adina 就戏弄他，没有了，没有东西说了。男主角激得要死，仲话如果系咁，我宁愿作为一个军人死去。听到咁样 ，Adina 咧先至向 Nemorino 表达自己嘅爱意，戏弄完一番，两个人冰释前嫌，有情人终成眷属。Belcore 男中音佢再次出现，见到自己嘅爱人同埋 Nemorino 亲密咁样拥抱，当然不快啦，但系佢依然满有自信。另觅对象，圆满的结局之余， Nemorino 依然感谢这个 Dr. Dulcamara， 他觉得这段姻缘是拜爱情灵药所赐。而 Dr. Dulcamara 就继续向众人推销，讲到真的一样，说他的爱情灵药就是这么犀利。整套的歌剧唐尼采蒂的爱情灵药 L'Elisir d'Amore 就是在这里落幕。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是爱情灵药第二幕，亦都是最后一幕的剧情。今日呢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揀选了这个经典的录音，是由著名指挥家 Richard Bonning， 他带领着阿布斯安合唱团以及英国室乐团的

演出，演唱女主角 Adina 有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演唱男主角 Nemorino 有著名男高音 Buffett 洛提，演唱 Bel Corre 有 Dominic Cossa 来自美国的男中音哥萨，演唱 Dr. Dulcamara 有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男低音 Spiro Malis 马勒斯。马上为你送上唐尼采蒂的爱情灵药的第二幕。

多谢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刚刚大家听过的有唐尼采蒂的歌剧作品《爱情灵药》的第二幕，亦都是他的最后一幕。为我们演唱女主角 Adina 有 John Sutherland 修德兰，演唱男主角 Nemorino 有著名男高音巴弗洛提，演唱 Belcore 有来自美国的男中音 Dominic Cossa 戈萨，演唱 Dr. Dula Camara 有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男低音 Spiro Malis 马勒斯，由指挥家 Richard Bonning 他带领着阿布斯安合唱团和英国室乐团的演出。今日呢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多谢你的收听，下个星期继续会有卢景文教授同大家见面，下次见，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八月二号，有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英国作曲家 Arthur Bliss 布里斯的生日了。他是在1891年在伦敦出世的。布里斯在1910年入读剑桥大学的时候认识到阿尔加，而阿尔加的音乐都对他带来深远影响。之后布里斯在皇家音乐学院跟随史丹福特学习，没几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里斯就在军队里面担任步兵。战后布里斯的事业发展顺利，他的作品令英国听众觉得新奇，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写给不寻常的组合演出的，反映出斯达拉文斯基和法国六人团的影响。不过在20年代他的作品就更加倾向阿尔加的风格，在1922年写成的色彩交响曲是他事业上的里程碑。1934年布里斯尝试创作电影音乐，之后的十年当中他又写出了两套成功的舞台作品，就是芭蕾音乐《围攻王旗》和《戈尔巴斯的奇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里斯担任过英国广播电台的音乐总监，而他最后的创作是在1972年首演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变形变奏曲》。今日亦都系意大利作曲家 Pietro Mascagni 马士康尼嘅逝世纪念日。马士康尼14岁嘅时候先至正式开始学音乐嘅，16岁嗰阵就发表咗第一首交响曲啊。之后得到贵族嘅赏识，获得资助去到米兰音乐学院留学，跟随庞基耶利学习。1888年，马士康尼以独幕歌剧《乡村骑士》获得出版商嘅作曲大奖。两年之后，这套歌剧在罗马成功上演，还立即在意大利各地引起一阵热潮，令马士康尼成为继威尔第之后最受爱戴的意大利作曲家。马士康尼简短而清新的写实作风为同时代的作曲家带来莫大影响，但是马士康尼的事业在这次成功之后就没办法更进一步了。他往后创作的歌剧包括《朋友回利兹》和《假面》，都比不上《乡村骑士》咁受注目。晚年他曾经将歌剧《尼禄王》献给独裁统治者墨索里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士康尼就被视为墨索里尼的同党，而被夺去所有财产和社会地位。因此马士康尼晚年贫病交加，在81岁的时候他就在罗马的小旅馆当中逝世。

星期三下午3点的C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放尼尔是在2025年4月29号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这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他之后更赢得格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的音乐厅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莱比锡布业大厅、汉堡翼北爱乐厅、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和格斯塔德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的巧思，有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和李斯特的里程碑之作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演出者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欢迎你收听这一集的《人约黄昏后》。今个星期仍然有我谭绮文为你做主持。这个周末我们刚刚踏入八月份，在小个的时候通常都觉得是最热的月份。虽然现在全球暖化，可能其他月份的温度都非常之高了，不过八月的炎热天气亦都没有减退的。在音乐的角度来看，所创造的热情和激情的情绪可以媲美炎热的夏天。为了配合八月的天气，今日大多数为你揀来的都是这一类音乐。但是有时都会有些比较静的音乐给你休息一下的。首先会为你带来两首有拉丁风情的乐曲。首先是丹麦作曲家 Jakob Garda 姜德的《嫉妒探戈》 Jealousy Tango， 是在1925年的创作。最初是为一部丹麦的无声电影的配乐而写的，后来因为大受欢迎而红遍全球。音乐本来是要描述恋人之间复仇的心理和情绪的互动，在入面融合了浪漫、哀伤以及激昂的切分节奏，即是 syncopation， 亦都有一种吉卜赛的自由感。到第二首带来的将会是巴西作曲家 Villa-Lobos 罗博士的巴西巴克风组曲第一集 Bachianas Brasileiras No. 1， 入面的第八首咏叹调叫做 Modena， 是巴西的民族歌曲的一种。不过我们今天会听到的版本是由一对大提琴合奏 London Cello Sound 为你演奏的，一起来欣赏一下。

We've heard two tangos. Firstly, Jealousy Tango by Danish composer Jakob Garde, and then Villa-Lobos's Modena from his Bacchiana Basilares No. 1. Both were performed for you by the cello ensemble London Cello Sound. 啱啱聽過兩首，先后系姜德嘅《嫉妒探戈》（Jealousy Tango）， 之后系 Villa-Lobos 罗博士嘅巴西巴克风组曲第一集入面嘅《Modena》。而家再嚟一首活力充沛嘅敲击音乐，系巴托嘅双钢琴与敲击乐奏名曲入面嘅第三乐章《不太快的快板》。咁明明有钢琴，点解我话系敲击音乐呢？因为巴托在音乐入面将钢琴就当做敲击乐器来运用，他着重于敲击性的和弦和充满冲击力的节奏，并不是以它来弹奏抒情的旋律。另外入面还有用定音鼓、木琴、大鼓、三角铁、小鼓、大锣，还有我们所谓的查查 cymbals， 我们又一起来听一下是不是非常之有魄力。为我们演出的钢琴家有 Stephen Kovacevic 和 Martha Argerich， 还有两位敲击乐手 Willie Goodsworth 和 Michael DeRue。

We've heard the third movement, Allegro non troppo, from Bartók's Sonata for Two Pianos and Percussion. The pianists performing for you were Stephen Kovacevic and Martha Argerich, playing together with two percussionists, Willie Goodsword and Michael DeRue. 剛剛聽過有 Stephen Kovacevic 同 Martha Argerich 兩位鋼琴家 聯同兩位敲擊樂手 Willie Goodsword 同 Michael DeRue 為你演出巴托的雙鋼琴與敲擊樂奏鳴曲裡面的第三樂章。來到這裡,我們可以唞一唞,為你送上一首比較柔和的樂曲,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Andante Cantabile 原本是他第一弦乐四重奏里面的第二乐章。 不过在完成作品17年之后, 柴可夫斯基将他改编给大提琴独奏和弦乐团演出。 音乐的主题是融合了一首优美的乌克兰民谣, 尼亚佐爵。 乐曲就带有斯拉夫民族的一种忧伤。 给听众的感觉是简单而真诚。 今日为我们演出的大提琴家是马友友，他会联同马苏尔指挥的匹兹堡交响乐团一起送上柴可夫斯基这一首乐曲。这个录音是1992年，是赢得过格林美大奖里面的最佳古典独奏与乐团演奏奖的，请大家细心欣赏。

We've heard Tchaikovsky's Andante Cantabile for cello solo and string orchestra, played for you by Yo-Yo Ma with the Pittsburgh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auren Mazel. This recording was awarded the Grammy Award in 1992 for Best Classical Performance for Instrumental Solo with Orchestra. 大提琴家馬悠悠和馬素爾指揮的匹茲堡交響樂團剛剛為你演奏過 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 Andante Cantabile 来到第一个钟头的人约黄昏后，入面最后一个部分想带给大家的是一对夫妻拍档钢琴家 Alexio Bax 和 Lucille Chung 为你以四首联弹的方式演奏史达拉文斯基的芭蕾组曲《木偶的命运》入面的选段。意大利钢琴家 Alexio Bax 原来在7岁的时候 听过老师弹奏《木偶的命运》之后就深深爱上这一套音乐，在8岁就和爸爸去书店想买这本琴书。他记得店铺的职员听到他要这一套音乐的钢琴独奏版本，都吓了一大跳，因为他这么小只手，连第一个和弦都弹不到。但是店员好好人，帮他找了一套管弦乐的版本，还告诉8岁的小朋友听， 你跟着第一小提琴和长笛的部分去弹奏，就会听到主题的了。店员也找了史达拉文斯基自己所编制的四首联弹版本给这位8岁的小小钢琴家。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分享《木偶的命运》里面的四个场景里面的两个。由第一部分选来的是嘉年华会，里面是热闹的市集庆节音乐， 所以是用了很多铜管和敲击乐的。去到第二场景，就是木偶皮亚洛希卡 Petrushka 的房间，入面我们会听到痛苦和扭曲的音符，是描绘木偶被赋予灵魂之后所感到的孤独、悲伤和绝望。大家一起欣赏。

0: arranged for piano four hands by the composer, played for you there by Alexio Bax and Lucille Chong. We've heard the Shroff-Tide Fair from the first tableau, and then Petrushka's Cell from the second tableau. 夫妻档钢琴二重奏组合 Alexio Bax 同 Lucille Chong 啱啱为你以四首联弹演奏过史达拉文斯基嘅芭蕾组曲《木偶的命运》入面嘅选段。 首先是第一场景入面的嘉年华会，然后是第二场景的木偶皮德洛希卡 Petrushka 的房间。在这里我们就来听一下7点新闻，在新闻之后将会再有我谭绮文为你继续今日的人若王分后，一阵间见啦。
1: 欢迎你到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万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

欢迎翻到嚟人约黄昏后嘅第二个钟头。你今日嘅主持有我谭以文。喺呢一个小时，我会继续一啲热情、激情同埋热闹嘅音乐。我始终觉得探戈嘅感性同埋心情系令人热血沸腾噶。仲有好多时代表探戈嘅红色同埋黑色系一个非常之有力量嘅对比，所以会继续为你拣嚟两首探戈音乐嚟开场。我哋再有请夫妻档 Alexio Bax 同 Lucio Chong 演出，仍然都系四首联弹嘅版本。不过今次两首探戈系由佢哋自己改编嘅。仲有更特别嘅地方系，其实佢哋每一次演奏呢两首皮亚苏拉嘅探戈，都会有啲即兴嘅段落噶。所以每一次演奏嘅曲目都有少少唔同。你所会听到嘅录音系唔会再被重复噶。我哋将会听到第一首系《未来的命运》，系皮亚苏拉首次突破，将传统探戈同西方音乐嘅和弦撮合，创造出新探戈嘅曲目之一。而第二首《探戈二号》系嚟自皮亚苏拉原本喺1985年写俾两把吉他嘅探戈组曲，入面所用嘅半音阶同埋自由速度嘅变化，令到呢一首音乐比起未来的命运较为感性。我哋再一齐欣赏巴克斯 Alexio Bax 同丁允熙 Lucio Chong 嘅演奏。

Those were two tangos by Astor Piazzolla, arranged and performed by Alexio Bax and Lucille Chong. Firstly, Lo que vendrá, what is to come, and then Tango No. 2. 巴克斯同丁允熙嘅演奏系两首皮亚苏拉嘅作品，首先系《未来的命运》，之后有《谈过二号》。喺呢度又离开激情一阵，等我哋平静一下先。 听下一个比较文静嘅组合，佢哋拉奏嘅系一首温和嘅乐曲，不过并冇离开爱呢个话题噶。巴格尼尼所写嘅爱情二重奏，入面有吉他作为背景以及稳定嘅节奏，而小提琴就会模仿男方同埋女方嘅对话，入面嘅段落分明分别有开始、要求、同意。 胆怯、欢乐、争执、和平、爱的启示、分裂以及分离。又睇下你听唔听到咁多个唔同嘅部分。为我哋演出嘅系小提琴家圣约翰同埋吉他好手温宝格。

Paganini's Duetto Amoroso was performed there by violinist Scott St. John and guitarist Simon Winberg. 剛剛有小提琴家聖約翰以及吉他好手溫寶格為你演出巴格尼尼的愛情二重奏。好了，跟著除了音樂激昂之外，這首作品用的樂器也都非常之明亮的。一首比較現代的小號協奏曲 是由法国作曲家亨利·托马斯·昂里·托马斯在1948年的创作。在近代小号文献里面，它是最具代表性、技巧难度极高，但是色彩独特的经典法国作品之一。里面充满浓郁的印象派气氛的，又有爵士乐和加勒比海音乐的风情。 我哋今日会听到第一乐章活泼的快板与华彩乐段。托马斯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系靠喺咖啡室、影院甚至系妓院入面为客人弹奏音乐而为生。佢写音乐嘅宗旨系要由心而发，而且系要为广大民众而写噶。佢呢一个宗旨明显非常之成功。 因为佢之后入读法国芭蕾音乐学院嘅时候，喺1927年就赢得咗罗马作曲大奖。喺佢创作呢一首小号奏鸣曲嘅时期，系佢对战争非常失意嘅时间，所以音乐入面佢加入咗好多大张旗鼓嘅音乐。而家我哋就欣赏下小号演奏家梅基路联同长野健带领嘅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为你演出。

Trumpeter Paul Merkello there in the first movement of Henri Tommasi's Trumpet Concerto. Performing together with him was the Montreal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Kent Nagano. 梅基路聯同長野健帶領的蒙特利爾交響樂團剛剛為你演出過托馬斯的小號協奏曲裡面的第一樂章。好快來到節目最後一部分了。 会送上几首有南美风味的钢琴独奏作品，系美籍古巴作曲家尼恩库尔梅尔 Joachim Niekummel 嘅创作。佢所写嘅一套托纳达斯 Tornadas 系由48首充满民族色彩嘅短曲分4册写成嘅。今日我哋会送上佢嘅第2册，入面4首乐曲。 都係一啲古巴民族嘅小品，為你演出嘅係鋼琴家德拉羅查 Alicia de la Rocha，請你細心欣賞。

0: 梅尔嘅一套《托纳达斯》（Tornadas） 第二册入面一共四首民族短曲。嚟到呢一度，今日嘅人约黄昏后就要结束啦，亦都结束咗两星期由我谭以文为你主持嘅节目。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1: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西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放尼尔是在2025年4月29日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这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他之后更赢得格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的音乐厅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莱比锡布业大厅、汉堡翼北爱乐厅、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和格斯塔德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的巧思，有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和李斯特的里程碑之作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演出者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Fox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八月二号，有我马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英国作曲家 Arthur Bliss 布里斯的生日了。他是在1891年在伦敦出世的。布里斯在1910年入读剑桥大学的时候认识到阿尔加，而阿尔加的音乐都对他带来深远影响。之后布里斯在皇家音乐学院跟随史丹福特学习，没几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里斯就在军队里面担任步兵。战后布里斯的事业发展顺利，他的作品令英国听众觉得新奇，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写给不寻常的组合演出的，反映出斯达拉文斯基和法国六人团的影响。不过在20年代他的作品就更加倾向阿尔加的风格，在1922年写成的色彩交响曲是他事业上的里程碑。1934年布里斯尝试创作电影音乐，之后的十年当中他又写出了两套成功的舞台作品，就是芭蕾音乐《围攻王旗》和《戈尔巴斯的奇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里斯担任过英国广播电台的音乐总监，而他最后的创作是在1972年首演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变形变奏曲》。今日亦都系意大利作曲家 Pietro Mascagni 马士康尼嘅逝世纪念日。马士康尼14岁嘅时候先至正式开始学音乐嘅，16岁嗰阵就发表咗第一首交响曲啊。之后得到贵族嘅赏识，获得资助去到米兰音乐学院留学，跟随庞基耶利学习。1888年，马士康尼以独幕歌剧《乡村骑士》获得出版商嘅作曲大奖。两年之后，这套歌剧在罗马成功上演，还立即在意大利各地引起一阵热潮，令马士康尼成为继威尔第之后最受爱戴的意大利作曲家。马士康尼简短而清新的写实作风为同时代的作曲家带来莫大影响，但是马士康尼的事业在这次成功之后就没办法更进一步了。他往后创作的歌剧包括《朋友回利兹》和《假面》，都比不上《乡村骑士》咁受注目。晚年他曾经将歌剧《尼禄王》献给独裁统治者墨索里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马士康尼就被视为墨索里尼的同党，而被夺去所有财产和社会地位。因此马士康尼晚年贫病交加，在81岁的时候他就在罗马的小旅馆当中逝世。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深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未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伍永文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踏入八月份的星夜乐逍遥，

首先出场嘅咧就系有西班牙作曲家路迪高嘅作品，肯定会令今个夜晚加添多少少清新同埋愉悦气氛嘅竖琴小夜曲协奏曲。咁而家就请一齐欣赏竖琴好手 Catherine Michel 联同由 Antonio de Almeida 指挥嘅蒙地卡罗国家歌剧院乐团演出，标题叫做 Estudiana 学生街头乐队嘅第一乐章。

That was cellist Jiang Wang and guitarist Yuren Sersha performing Sibelius's Etude in A Minor, Opus 76, Number 2. 西部流士嘅一首原本写俾钢琴独奏嘅 A 小调练习曲，作品76第2首。咁头先欣赏到嘅呢，就一个改编咗俾大提琴同钢琴合奏嘅版本。咁拉奏大提琴嘅呢，就系王健，而负责吉他伴奏嘅系 Yuren Sersha。 由芬兰嘅音乐，我哋又转到去美国嘅作品，选嚟嘅呢，就有伯恩斯坦嘅代表作。West Side Story 夢斷城世。

You've just heard two works by Joseph Hector Fiocco, the Arioso and Allegro, with James Gorton on oboe and Gretchen Van Heusen on harp. 剛才欣賞到呢，就有雙簧管好手 James Gorton 聯同竖琴伴奏 Gretchen Van Heusen 嘅演出。为我们呢就是带来了18世纪意大利作曲家 Fiocco 的两首音乐，包括就是改编自他的一首键盘作品的抒情调 Arioso， 还有由他的一首小提琴音乐所改编而成的快板。送走了 Fiocco 的音乐之后，随之来的是有格拉苏洛夫的创作。11点钟新闻之前，将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有这位俄国作曲家笔下非常之优美的这一首 D 大调第一音乐会圆舞曲。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Russian State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Valery Polyansky, and that was the Concert Waltz No. 1 in D by Glazunov. 俄羅斯國家交響樂團在 Valery Polyansky 的領導之下的演出， 欣賞過格拉蘇洛夫的 D 大調第一音樂會圓舞曲之後， 時間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鐘， 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 新聞之後 吳詠文會繼續在這裡 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 轉頭見。

0: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1: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适合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2: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00，香港电台第4台。

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就系分享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咁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巴洛克时期威尼斯作曲家韦华帝曾经写过超过500套的协奏曲，大部分都是采用三个乐章快慢快的模式，而里面慢的第二个乐章往往都是给人一种停一停、唞一唞气的空间。

In C minor, opus 45, with Augustin Dumay on violin and Maria Joan Peres on piano. 充满了挪威气息的一首小提琴作品， 格里格的C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 作品45。 刚才欣赏到就是里面的第二个乐章， 拉奏小提琴的是Augustin Dumay， 而钢琴伴奏就是Maria Joan Peres。 小提琴音乐之后， 我们是有哈察杜良的芭蕾舞作品。 想送给大家的就是有他的Spartacus， 斯巴达克斯里面非常之浪漫的一段慢板， 一段双人舞， Adagio of Spartacus and Phrygia。

0: by Brahms. May night, maiden's song, my sleep grows ever quieter, alone in the fields and like melodies.
1: 欣赏到呢就有单簧管好手 Martin Frost 联同钢琴伴奏 Roland Pantin 嘅演出，为我哋带嚟咗布拉姆斯嘅五首艺术歌曲，包括咧就有《五月之歌》《少女之歌》《我的睡眠日渐轻微》《寂寞的原野》同埋《如同旋律牵引我》。 听过布拉姆斯嘅音乐之后，接住落嚟，我哋有英国作曲家佛汉威廉斯嘅作品，特别适合喺呢一个夏天晚上静静地欣赏嘅呢一首充满咗夏夜抒情气氛嘅《致音乐小夜曲》（Serenade to Music）。

You've just heard an orchestral version of the Serenade to Music by Ralph Vaughan Williams, with Vernon Handley conducting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ondon 爱乐乐团在 Vernon Handley 的领导之下的演出，佛翰威廉斯的致音乐小夜曲，好温柔地又将今晚两个小时的节目带到了一个尾声。我是吴永文，好多谢大家收听星夜乐逍遥，希望下星期日晚同样时间再度同大家见面，祝各位晚安。

后我们听过四首乐曲，分别是沙菲尔同奏演奏莱尔的名古屋马林巴，小提琴家巴里特联同钢琴家爱德华斯合奏何韦斯的摇篮曲，作品编号9第一首，以及高息殊带领布达佩斯室乐合奏团送上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10小夜曲，又名为大组曲，作品编号 K361 的第四同埋第五乐章，以及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绎西贝流士的悲伤圆舞曲，作品编号44。接住落嚟，你会听到徐慧以二胡演奏刘天华的病中吟，以及费兹的联篇歌曲《让我们献上花环》，由南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圣桑嘅浪漫曲，作品编号67，由元昊演奏家德维尔以及钢琴家阿殊坚纳西演绎。之前我哋仲听到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史丹福特嘅《公义的灵魂》。以及鋼琴家帕拉亞彈奏巴克的 C 小調第二法國組曲，作品 BWV 813。接著下來你會聽到海頓的 D 大調弦樂四重奏，作品編號64第五首，別名雲雀四重奏，為你揀來的是哈根四重奏的錄音。而完結這個小時的是約翰瑞特創作的哪有歌曲更甜蜜，由福星合唱团以及伦敦市交响乐团在莱顿的指挥下演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高大儿弦乐四重奏，演绎海顿嘅 D 小调弦乐四重奏，别名艾德帝，作品编号76，第二首。而之前嘅系艾信霍斯嘅《天国的羊群》，由莱顿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演唱。接住落嚟，你会听到舒曼嘅三首幻想小品，作品编号73，由单簧管演奏家基尔联同钢琴家摩亚演奏。之后有韩德尔嘅 G 小调管风琴与弦乐协奏曲，作品4第一首，由基斯道化士指挥和声与创意交响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嘅系尼科尔森。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过四首乐曲。首先是罗征以古筝弹奏何占豪的《茉莉芬芳》，之后是法朗克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由小提琴家贝尔联同钢琴家丹克一起演奏。拉威尔的《富普兰之舞》当中的小步舞曲，为你揀来的是布莱兹指挥克里夫兰乐团的录音，同埋格拉斯的第十八练习曲，由钢琴家奥拉神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你会听到巴克的声唱剧《我心意满足》作品 BWV82， 由加迪拿指挥英国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演奏，担任独唱的是男低音哈维。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我为大家拣嚟三首乐曲，分别系布拉姆斯嘅 A 大调小提琴第二奏鸣曲，作品编号100，由小提琴家卡弗确斯以及钢琴家黄宇佳合奏，泰利文写俾无通奏低音伴奏嘅第三长笛幻想曲，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吹奏，以及舒曼嘅森林情景，作品82里面嘅第三首孤独之花，弹奏钢琴嘅是福劳道斯。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福星合唱团在莱顿嘅指挥下演唱帕特嘅神星，以及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为大家送上几利亚尼的 A 大调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作品编号85。

你好，我是刘奕朗，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刚刚听到古士莫带领柏林巴洛克独奏家演奏巴克的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作品编号 BWV1067。之前还欣赏到一首名为《超君怨》的古调，由高胡演奏家刘光伟以及广州乐团民乐小组演奏。接住落嚟，你会听到阿尔班尼斯的一首名为《马略卡》的船歌。呢首原本写俾钢琴独奏的作品，由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改编，并由他亲自演奏。之后有 D 史卡拉蒂的 D 大调键盘奏鸣曲，作品 K430，由罗斯以古键琴弹奏。而呢个小时完结之前，你会听到小提琴家普尔文以及钢琴家卡年奴合奏史达拉文斯基作曲，并由杜树坚编曲的意大利组曲。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由佛瑞创作嘅 G 大调第二船歌，作品编号41，由阿姆兰为我哋送上嘅演绎。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

继续我哋嘅节目时间，即将要为你带嚟嘅两段音乐系德布西所写嘅《波特利亚之诗》，五首 CD 七十里面嘅第三同埋第五首。即将为我哋演唱嘅系女高音比奥，弹钢琴嘅有卡杜树。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Vibrato 震音。

Vibrato 呢个词汇经常被译做震音或者震动音，喺弦乐器嘅意思就最直接简单，即系以左手摇动手指、手腕或者手臂，稍稍改变音高。喺管乐器就以调节进入乐器嘅气流或者改变嘴唇张力、嘴对簧片或者吹嘴嘅压力嚟到调节。声乐上嘅震音就较难定义啦。通常广被称为震动音或震音嘅系强度同音高同时波动，

0: 不过要注意的是，过度改变音高于演出和声乐家本身都不健康。声乐上有震动音是当今西方艺术音乐的常态，短暂的克制或者不采用有特别的表达意义。有时声乐家要重现早期音乐的表演风格，可能会节制甚至不用震音。现在听紧的是女高音却比演出汉德尔神剧《弥赛亚》第三部分的《我知道我的救主活着》，联同由帕洛特带领的泰云纳合奏团演出。好，感谢你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re connected. We all do our best with what we have to achieve a bright future together.